0: 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欣下一轮。27号，王欣与吉尔帕奇，王希雨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齐相对你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8.1，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这首《预谋》，来自于许佳慧。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简单爱》。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地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地笑对人生。送上莫叶林的《亲爱的你会想我吗》。

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45。继续来送上一首《月半弯》，来自于陈坤。

0: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中东部、贵州。

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更多详情，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赴戴维营行程则被推迟。据当天稍早前消息，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6号晚间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

0: 坦尼和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此外，乌能源部当天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抢修人员正在开展作业。欧盟理事会26号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28号。这些限制性措施目前适用于俄罗斯被制裁的72名个人和一个实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兰安全援助。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已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起诉讼，指控该校纵容针对犹太以及以色列学生的敌对教育环境，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涉及犹太以及以色列学生的歧视与敌对行为。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26号表示，该州过去两天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共造成至少1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实施了上述袭击。当地时间26号，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继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表示，两地当天均再次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其中位于伦敦的丘园最高气温当天达到35.1摄氏度，进一步改写英国五月历史最高温记录。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地区铁路运输出现延误和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

0: 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8.1， 我是梧桐。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是他酝酿特别久，全心投入，力求创新的情歌，有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国语的新版呢，是收录在了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里面。

0: 宽，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以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9:17，来听到一首作曲家来自于李荣浩。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剧。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来听到这首萧亚轩的《吻》。

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还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痴心绝对》。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

0: 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9:47。接下来听到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说到星星，许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起孙楠，因为他们十年热恋却分手也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么说到星星呢，也许有人会想到那首歌放120颗星。今天我们来听到这个同名专辑的另一首歌，叫做出口，愿意每个受伤的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出口。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当地时间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7号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体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该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与恢复工作。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7:01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

0: 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临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玟带来的《叠对叠》。其实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那种微妙性啊。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侦查对方，时时的偷看短信，或者说要考验一下对方的这种小小的忠诚度，告诉你，人性是经不得考验的。所以聪明人从来不会去考验人性，他会去相信并且保持人性的美好。因为当你再去相信对方的时候，那么他至少也会有所收敛。当你去怀疑对方的时候，很有可能对方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来听听李玟的这首歌吧。

一般呢，快节奏的歌往往都会伴有着一点小俗气的歌词。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流行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之快，大家传唱的速度也会很快。这样呢，歌手他红的速度或成名的速度也会比其他人要稍微快一点。但是风口浪尖上的东西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说，有一些真正能够做出好音乐的人，他们一定会力求在这种快节奏之下，还能够有真正能够耐得住雄味的词出现。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愿意》，来自于林志炫。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的是来自于张宇《男人的好》。男人有的时候都读一读国学吧，因为现在我觉得能够多长知识，至少能够让自己幸福。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飞儿乐队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

我常跟身旁的朋友说，你不开心吗？听歌吧。你想要放松吗？听歌吧。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质量，觉得更美吗？那你听歌吧。除了要让你听歌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很好的去推荐你，并且大力向你推荐的，那就是有事没事您多多跑跑步。其实跑步是最好的保养品。据《生命时报》的报道呢，跑步会让人变美。

再好听的歌也不过那么三五分钟，很快就会结束。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就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你，不是没你不行，但是有你更好。接下来送上刘若英所带来的后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继续发表台独谬论，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有消息人士透露，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来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将进入第4比赛日的角逐，男女单打第二轮比赛全面开打，双打首轮比赛将会继续进行。王星瑜和王希雨将向着女单32强发起冲击，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斯瓦泰克、莱巴金娜等名将也会再度登场亮相。王星瑜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点开始，王希雨的比赛将在22点开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每到夏天就有不少人手上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

0: 当下其实是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马拉色菌、气源性真菌等。需要提醒的是，汗疱疹并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

0: 第二十二讲，重视教育普及与公平。
1: 孔子的教育方式是非常的自在惬意的，让很多的学生都非常的喜欢，也让今天的我们十分向往。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孔子的学生呢？我们现在学生入学都需要考试，无论是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都需要考试来检验。跟孔子老师学习要经过考试吗？孔子出身微贱，他所创办的是私学，应该说孔子特别了解下层老百姓的疾苦和愿望。那在他创办私学之初，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具体的说，凡是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年龄，无论是贵贱、贫富、民族、国别、老少等等，都要一律

商周的学校教育、学术文化知识都是掌握在官府中。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权受教育的贵族，一类是无权受教育的普通老百姓。而孔子让教育属于每一个普通人，开创了教育普及以及教育公平的先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将教育的对象由贵族普及到老百姓，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社会的人才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那孔子的贡献我们说了，不仅在于他首创了私学这种新的教育形式，而且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这一思想。首先从财产上看，无论是贫富都可以成为孔子的学生。在孔子的学生中，有富商家庭出身的子贡，也有大雪天连一件棉衣都穿不上，衣服中塞满了芦苇花的闵子骞，有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小屋中的袁宪，也有每天只能吃白饭，菜都吃不上，喝凉水佐餐的颜回，更有十年没有穿过新衣服，衣衫破烂的曾参。孔子老师没有嫌贫爱富，但是注意，他也没有嫌富爱贫，而是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学生，无论是贫富，只要是一心向学的青年，都收为弟子。第二，从智力水平上看，孔子招收的学生还不分智力水平的高低。颜回和子贡是很聪明的学生，学习的接受能力很强，而子高、曾参这样的学生，智力水平相对来说，但是经过孔子的教育，最终都能够成为高材生。而在学习的态度上，像颜回好学，宰予懒惰，孔子也都悉心地指导培养。第三，从地域上看，孔子是鲁国人，他的学生却不只是鲁国的，当时的各个诸侯国，齐国、宋国、晋国、楚国、秦国等等，都有一些学生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拜师在孔子的门下。像子路、仲弓、曾点等等孔子的学生啊，都是鲁国人，而子贡和子夏是魏国人，子张是陈国人，郭冶长和子高是齐国人，子游是吴国人，司马牛是宋国人等等。可以说孔子办的是当时的国际化私学。第四，以相貌论，孔子的学生中有长得难看的，也有长得好看的，有个子很高，相貌堂堂，长得有一点像孔子的有若，也有身高不足五尺的诸如子高，还有相貌丑陋，长得像芭蕾圣母院里面的卡西莫多一样丑的澹台灭明。第五，从年龄上看，孔没有特别的要求，有仅仅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有比孔子小几十岁的公西华。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学生，孔子真的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吗？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孔子的私学创办之初，当时鲁国的第三号政治人物孟西子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师孔子。孔子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家庭地位显赫就另眼高看这两个学生。孔子的学生中还有奴隶出身的冉耕同学，大约就是和孟家兄弟同时入学的。孔子也并没有因为冉耕是奴隶，他没有拜师礼，出身卑微，而将他拒之门外。无论是出狱的犯人，还是贫贱人家的孩子，只要是一心向学，孔子都会收下他做学生，真诚相待，真心指导。孔子的学生中甚至还有一个仇人的弟弟，这个同学叫司马牛，
是宋国的

恶人，司马桓颓的弟弟。孔子在周游列国，经过宋国的时候，惹恼了司马桓颓，他特别恨孔子，想要杀。司马桓颓特别聪明，他不是想简单的一刀杀了孔子，而是要抓住孔子的性格特点，让孔子难受。孔子不是特别注重礼仪吗？即使是和学生周游列国的时候，孔子也不忘时时刻刻教学生礼仪，演习礼仪。有一天，正是在宋国的时候，孔子正在大树下与弟子们演习礼仪，那是多么庄严肃穆的时刻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司马桓颓就跑去砍那棵树。孔子如果和学生们慌乱地躲开，那就是不尊重礼仪，如果继续演习礼仪，那就会被大树砸死，真的是太歹毒了。孔子当然不会坐等被砸死，而是带着学生们离开了宋国。因为这个过节，司马牛总是觉得不安，孔子针对司马牛这种思虑过重的性格特点安慰他说，只要自己平常所做的无愧于心，都是君子。言外之意是，你哥哥的行为是与你无关的。在孔子有教无类的方针下，所有的学生都是地位平等，亲如兄弟，一起沐浴在知识的海洋中。孔子对教育非常重视，他有一句“君近习相远也”，这句话后来被收入《三字经》，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这和有教无类这个思想观念有关系吗？很有关系的，因为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之所以在道德和知识上有重大的差异，这就是后天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孔子老师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受教育，在道德和知识上得到改造和提高，这可以说是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都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史记《孔子世家》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正史中给孔子作传，对孔子的生平有详细记载。史记中的世家本来是记载一个诸侯国的历史，比如说魏世家，而孔子并不是诸侯国的国君，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为什么把他列入世家呢？因为在司马迁心中，孔子一直专心培养教育下一代，培养了很多知识精英。司马迁预见到孔子的言行思想必将影响千秋万代，所以将他列入世家。有教无类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典故，是中国人心目中孔子教育光辉的代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无论谁是皇帝，都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孔子的牌位前行礼。因为孔子越来越被神圣化，所以孔子的称号也越来越长，全称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孔子这个文宣王的称号百代不替，就是说无论谁当皇帝，孔子都是文宣王，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老师。

0: 98.1 轻松享
1: 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

0: 盖世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1: 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嗓音是天生的，不过呢，也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来让自己呢有一种科学的运用方法。如果你是一位老师，如果说你也是一位电台的同事，或者你需要靠你的嗓子，靠你的声音去表达，去说话的话，那么还是要专业的去学习一下，至少要学习啊怎么去用气发声。这样的话，你哪怕说了一天，你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嗓子也不会觉得累的。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方法。分享这首《太晚以前》，来自于刘惜君。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都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8点至今天8点，重庆东北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万州、梁平、垫江、忠县、云阳、奉节等13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奉节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一条中小河流超警，其中忠县龙湾沟等一条河流超警，截至今天8点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上午，据三星电子方面消息，日前进行的三星电子内部投票结果于当天公布，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暂定协议在内部投票中获73.7%赞成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风险暂时平息。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的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据坎巴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说，当前我国南方的早稻和一季稻正值分叶期和育秧期，植株尚处幼嫩阶段，对水分较为敏感。持续降雨或田间淹水易诱发病害，也可能对水稻适期移栽产生不利影响。专家建议要第一时间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减轻灾害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

0: 把智慧装进脑袋，
1: 把财富装进口袋，
0: 口袋里的经济学。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为大家详细解读了无形资产，这期我们来说说商誉。巴菲特曾经这么评价商誉：我特别倾向于那些拥有金额很大的可持续的经济商誉，不过回报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商誉往往比前几期我们分享的存货的风险更大。那么到底什么是商誉呢？商誉可不是字面理解的美誉度或者说是商业信用，它指的是企业在收购过程中超过被收购公司账面值的那一部分会计入商誉。比如说我开了一家公司，公司的账面价值是1000万，后来这家公司被一个投资人看上了，非要花5000万买，那么这4000万的溢价就会被记作商誉。那么这个投资人是不是做了一笔亏本的生意呢？

0: 我的公司买了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品牌，或者是因为我的公司拥有政府颁发的某种特权，又或者是我拥有一份重要的客户名单等等。那么这个投资人就一定会赚钱吗？当然也不一定。比如随着经营的持续，被收购企业的各种问题相继暴露，突然发现并购时你侬我侬承诺的业绩没有达标，甚至还出现了亏损。那么当初为了竞争优势而花高价购买，不就成了笑话了吗？因此啊，每到年底对商誉的减值测试就是一个小的体检，看看到底是笑话还是实话。在现实中，大多数企业都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普通企业，所以大多数商誉都存在减值风险，这是大家首先要防范的业绩地雷。大家肯定还有疑问，既然商誉风险这么大，那么企业有多少商誉资产算大呢？而且又怎么防范它呢？有机构统计了剔除金融和石油石化行业的全体上市公司后，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为2%左右。如果你的篮子里有100个元宝，其中有2个是鸡蛋，你构成什么影响？但是再来看看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情况，商誉占比超过40%的创业板公司有近30家，这里面甚至有一家公司商誉占资产比重达到了不可思议的70%。大家想想，如果篮子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易碎的鸡蛋，那么即使剩下的都是元宝，这个篮子也无法让人放心啊。另外，高商誉但最近净利润有较大下滑的企业往往也比较容易出现地雷。最后，愿您的篮子装满五谷丰登的果实，而不是易碎的商誉。关于商誉，您听懂了吗？欢迎关注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并且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分享您的看法。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1: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你有没有征服自己呢？你有没有征服全世界呢？其实我告诉你，最应该征服是自己的内心，因为最难搞定的是自己。如果你过得了自己这一关，那么世界上什么关你都能够通通过得去了。

0: 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陈晓东的特务。

你是一个爱养猫还是爱养狗，或者说你一看到这种长毛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浑身不自在的人呢？我原来养过猫，但是现在我更喜欢一只狗。就是当你每天打开家门的时候，那只狗就会冲你扑过来，然后呢还会踹你两脚，但是那种感觉还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好像每一天都会有那么一颗心在家里边非常热切地盼着你回来，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对人来说蛮重要。而嘉伦需要你来聆听，接下来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等你说爱我》。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有记者问，美国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人民法院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特别是趋利性和违规异地司法等问题，健全查假冤错案件机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当地时间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据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欧盟各国外长定于当地时间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葡萄牙警方当地时间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0: 是，今起三天，也就是27号至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等地。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在北方，今天东北等地有明显降雨，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起，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

0: 声。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1: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2: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一期节目为你分享夏日之王电影上映时间2013年，主演加布里埃尔巴索、尼克卢宾森，豆瓣评分7.4分，推荐指数3颗星。夏日之王这部电影讲述了三个15、16岁的男孩因受不了父母而离家出走，跑去森林里建木屋并在其中生活的故事。夏日之王这部电影首先吸引人的是它漂亮精致的镜头语言。影片是以一段三人森林中敲击管道的舞蹈开篇，吸引注意力的同时也暗示了后续的情节发展。从乔、帕特里克和比阿奇奥三个小伙伴进入森林造房子开始，导演的镜头也开始变得纯真无比。清澈的小溪、盛开遍地的野花、层层叠叠的树木，还有一望无垠的草地，他们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挥剑斩断空中的饮料和西瓜，在管道上敲击舞蹈，从悬崖高处纵身跳水，以及成年人可能难以理解的彼此卯足劲的互相击打。这些生命中最初慢镜头的唯美展示下更是显得感染力十足，同时也将15、16岁的青少年的那段纯真与活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夏日之王另一大优势在于人物刻画的精准与真实。母亲早逝的乔与父亲弗兰克很少沟通，正值叛逆期的乔开始处处顶撞，而父亲的火爆脾气与口无遮拦更是使两人的关系加速恶化。尽管有时大提的姐姐从中调和，但就像现实一样，父子总会经历这样的一段互看不顺眼的阶段。另一边，帕特里克的生活也是让很多人觉得似曾相识，一个场景就可以说明。乔和帕特里克在地下室打电动，帕特的父亲走下来，明显是想和两个孩子聊聊天，但是面对打电动的孩子，这个父亲却只是站在楼梯口略显尴尬地上下敲着木板墙，更加尴尬地回答儿子，这里面应该有钢筋啊。简单的一个场景，一个试图与儿子沟通却又不知从何做起的父亲形象马上就被树立起来。除去男孩成长为男人以及两代人之间的沟通这两个主题，其中相对较小的一个感情支线，那就是乔和帕特里克以及女孩卡莉之间的三角关系刻画，也是充满了生活的味道。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情节设置过于狗血，但必须承认的是，影片对这方面的刻画一直都是十分克制而且有凭有据。乔对凯莉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只是单方面的，虽然凯莉对乔一开始就只是单方面的，虽然凯莉对乔也非常好，但是很明显是乔自己会错了这其中的意味。所以在凯莉越过乔直奔帕特里克的那一刻，我想所有观众都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乔的受伤与失落，并对发展到后来两兄弟反目抱以理解。这些如生活般真实的段落，真切地记录了两个少年的成长经历。当那些细微的情感表达能得到观众的切实呼应，当片中的人物不论少年还是父母都能获得观众设身处地的理解，这些少年和他们的家庭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几个人，而成了可以代表青春、代表成长、代表家庭相处的朴实之道。影片的最后，乔和帕特里克隔着车窗的相视一笑，不仅意味着两个人之间的芥蒂消失，也代表着两个男孩在这一刻变得成熟，在这一刻正是由男孩变成了男人。这样淡淡的处理不会让人热泪盈眶，但是会心一笑已经足够好，因为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一期的光影群像为你分享夏日之王，和这部电影类似的还有少年时代，喜欢的话在优酷视频就可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绿光传说，来自于阿豹。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15，接下来分享杨培安所带来的《我相信》。

其实听这样的旋律，常常会让人想很多。其实想很多，并不是想那些有的没的的事情，而是会想很多过去的事儿。其实当一个人常常回忆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开始提前衰老了呢？所以将你的目光朝前看啊，多看一看你接下来的人生会过得怎么样。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年纪，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的《Sail Away》，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就是生活。

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的台独谬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

国论，纯属自欺欺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三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八月十五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

0: 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告知俄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能施压俄方停止攻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融入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建议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以上课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0: 的。
1: 提起创作女歌手蔡健雅，因为她是华语歌坛少有的能做到大多歌曲由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女歌手，而她的歌也因为情感细腻打动了许多人。蔡健雅的唱腔听来很随意，而歌声冷静内敛，音乐有着一种感动人的温度，听她的歌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今天就来和你分享蔡健雅《空白格》。

空白格收录在蔡健雅零七年的专辑当中。据说整张专辑都记录了蔡健雅的情感历程。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蔡健雅说，空白格的模板是亲身遭遇的网恋。在那段恋情里，蔡健雅每天都要通过网络聊天，从未间断。但相处的八个月里，两人未曾见面，也没有通过任何电话。虽然蔡健雅与对方的聊天都是通过文字，但却觉得与对方的交流相当契合，非常像心灵伴侣的感觉。但是突然有一天，对方不再上线，蔡健雅等待了很久，对方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宠我多一些》，来自于常爱飞。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券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离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音乐尽在 FM， 发现好音乐尽在 FM 98.6分。
1: 你可以对他人宽容一点，但是有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因为当你对自己能够下得去手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定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且让自己特别的努力，事业上想不成功都很难了。

你知道吗？红枣具有养脾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名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就是说肝气比较旺的时候，多吃一些酸性的食物会使肝气过盛，那么就会损伤肝脾，所以少吃酸的食物，而且人们消耗的体力也较大，需要的就是热量也会增加，此时呢脾胃偏弱，消化能力较差，不宜吃太油腻的东西，因此这个时候可以吃一些枣，这样的话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不公平》。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海协会与台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有记者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此前一天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后，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2月底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

0: 斯海默看来，时间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当地时间26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柏林表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对欧洲能源、安全及经济形势都构成严重冲击。欧洲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同时欧洲也应增强自身的韧性与自主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获悉，江西宜春市气象台今天9:01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宜春市万载县仙园乡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已达100毫米以上，万载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万载县西北部仍有20到30毫米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
2: 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沙皮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女孩》。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无赖》。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人对快乐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听到一句赞美的话感到快乐，有的人享受到一顿美食感到快乐，有的人得到一件美丽的衣服感到快乐，孩子能痛痛快快的玩就会感到快乐。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我认为只要能愉悦的、放松的、有好心情的，回忆起来就会是甜的，就是快乐的，就像听这样的好歌一样，或许也会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继续来听到这首《真的爱上你》，来自于许佳慧。

0: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从台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近日在网络社交媒体发文称捍卫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众所周知，民进党是长期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政党。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美国务卿卢比奥的高级助手、美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尼德姆已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提醒指出，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远程、跨境纳入认证范围。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跟进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如遇可疑情况或已遭遇诈骗，请立即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一周区几

0: 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里，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选一精彩一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想见小鹿》。

不得，正如旧人渐行渐远，而你守在原地等着再度相遇，最后两个人走成了永无交集的 X 型，而终究走不成交汇的 Y 型。转念想一想，得不到的人真的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吗？答案都不是肯定的。而感情奇妙的地方就是，你爱的人可能不是最爱你的人，而爱你的人却又不是你最爱的人。接下来听到吴克群所带来的《散散几杯》。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夏天再一盒，瘦身。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继续来送上孙子涵所带来的隐身守候。

据说现在很多学生做梦都想完成的两件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前者似乎容易一些，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爱情呢？以主观感受作为衡量标尺，不管是怎样的爱情都可以至少在自己心里是轰轰烈烈的。年少时我们喜欢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无法忘掉的影子。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逃亡》。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四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再来聊今天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于日前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风险，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27号23:59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眼下正值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诈戏谣言等话题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此前安徽一女子吃荔枝后被查出酒驾，这是怎么回事呢？荔枝在储藏运输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同时由于荔枝含糖量较高，糖分在口腔内会被细菌分解生成酒精、乙酸、甲烷等物质，因此有可能会被酒精检测仪检测到。不过吃几颗荔枝产生的酒精在口腔和人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影响也很小，通常这些酒精会随着我们呼吸说话迅速挥发。那除了榴莲、除了荔枝之外，榴莲、龙眼等高糖水果以及蛋糕等甜品都有可能引发短暂的误判。如果您因食用此类食品被现场查出酒精毒素，可以申请复测或者血液酒精检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1: 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季羡林，一首你根本

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表达着一种平凡而最想和对方所表达的。其实爱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简单平凡就可以，相守到老才是真的幸福。把爱融入到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滋味。继续来送上陈小春所带来的《没那种命》。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4:14。继续来分享五月天的倔强。

听完这首歌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非常适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而且夜华的角色可以让尤鸿明也试试吗？想到电视剧中杨幂饰演的白浅，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她为自己拍的玛丽苏电视剧，又让我想到了参加访谈节目的徐静蕾，都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榜样。继续来听到《最爱是你》，来自于王子。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进行了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73.4%，其他项目有序推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以军当地时间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7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近期冲突中遭袭的大布里士国际机场已在伊朗技术人员修复后恢复运营，并于27号重新开放。该发言人表示，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是伊朗第3繁忙的国际机场，目前开通有9个国际航点。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面临哑火风险，伊朗战事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创下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表明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异常悲观。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今天起至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今天至6月3号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即可取证。6月4号至10号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临时居民

0: 身份证就近办理，当场可取。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或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

0: 为什么这样选择？
1: 翻开财富档案，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2: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您讲述财富的故事。在美国，有一位收藏家，名字叫做诺曼沃特。他看到很多收藏家为收购名画而不惜千金，不禁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收藏一些劣质的画呢？他收购劣画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一些名家的失常之作，第二个就是价格低于$5的无名人士的画。没多久，他就收藏了200多幅。于是他在报纸上登出了广告，声称要举办首届劣画大展，目的是让年轻人在比较当中学会鉴别，从而发现好画与名画的真正价值。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画展非常的成功，沃特的广告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观众争先恐后的参观，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专程从外地赶来参观。成功和失败永远都是一家人，要了解怎样成功，不妨先去了解为何会失败。
1: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3: FM98.1 即将为你带来

0: 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喜欢你没道理》。

借着自己的感情经历来形容脆弱的青春。简单直白的歌词深刻表达出了爱情与青春的珍贵，旋律很随和，词的意境也很美，不失为一首耐人寻味的歌。接下来送上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0: 广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

繁华的城市，破碎的音乐，凄凉的彻骨，灯光与月色的故事一样，伤心到了极致，无法醒来，只是一纸烟尘还在记忆的痕迹里临摹你的景象。这些年那些熟悉的遇见，一字一笔都是你我擦肩而过的身影，或许也只有时光还记得华灯初上，在陌生的人群之中，究竟谁是谁的风景，又有谁是谁的仰望。而最后迈过的脚步声中，却是一片杂乱的张旭。接下来听到谢雨欣的《木偶》。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以下四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二是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三是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

0: 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当地时间5月27号1:23，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35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37公里。此次地震为此前6.9级地震的余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水平，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新低。此刻提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近日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麦脑味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听到这首《你都不爱我》，来自于江婷婷。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进退两难的地步，就好像游戏打到了第90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90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要重新来过吗？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梦婷。

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宪章仍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26号，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及高级执法资格。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该官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表示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国

0: 当地时间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此前他已接受了3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此刻提示，如今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建议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3: 职场江湖，解密心理，欢迎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丁默言刚刚升职，做了一个小部门的主管，他第一次当小领导，非常感谢大领导的提拔，于是就想着好好管理，给公司做出回报。其实丁默言的部门只有他和两个同事，在丁默言的努力下，这个小部门不断争取到新的合作。在丁默言当主管的半年后，业务量是原来的3倍，业务增加固然让大领导很高兴，但也让丁默言和同事们选择了沉默。他愁眉苦脸地撑了3个月之后，甚至忍不住在私下里抱怨起大主管来，他怎么就没有看到我们这么辛苦，还把新的业务一直叫过来，甚至有的时候非但没有表扬，还挑剔我们做的不完美，哎，真是的。有一次大领导找丁默言谈话，问到了近期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丁默言一直有这样一个思路，那就是和自己的同事从小客户入手，因为大客户竞争太激烈，他选择了一些小客户进行公关，想先占领小客户，再慢慢的向大客户渗透。可是大领导非但没有表扬丁默言和同事们所做的努力，却这样问道，你还记得公司的销售目标吗？丁默言说，应该是1年之后我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要达到12%。说到这里，大领导的脸色非常不好看，那就请你把精力放在大客户的身上。丁默言爆发了，他说，本来我们人手就不够，如果要谈大客户，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我都快撑不住了。没想到领导又开始责怪他，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一直等着你来跟我多要几个人，没想到你竟然什么都没说，所以我以为你这个部门可以胜任更多的工作，是你自己的沉默制造了自己和你那个部门同事的负担呐。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FM 一零八点零，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孙渡。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

0: 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分享王杰所带来的《多少柔情多少泪》。